0: 你好，点啥路人？
1: 啊对，我把我地方在那里，你在双击的，进来了。
0: 还有第二个，你在哪位？
1: 对吧？
0: 没弄，还有位没？你给我们进来了，看见叫啥呢？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

0: 好点还要录人。
1: 啊对，我把我喜欢的那女人，你在双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脑位
0: 对吧？
1: 没弄，还有位
0: 没？你给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场的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0: 多睡一夜吧。
1: 妈妈，你的，你妈妈，你的是哪哈？你妈妈，你的是哪哈？我如今呢，搬在我，我搬刚刚呢，搬的也不是养的，抓成哦，就在了，好了。那比如谁开呢？喏。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些马鸡蛋的冰冷没想起木有小的他的马里表个欧娜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些差不多大一把迪卡勒勒切混眼没有顾大一把拿着别的天切勒比苏他一把接着比为江畔木比苏大一把你妈比波卡

0: 你好，这还不是？
1: 啊对，我把我地方在那里，你在烧鸡，进来了。
0: 还有家里，你在单位，
1: 对吧？没弄完了，
0: 我
1: 外面。
0: 你给我们进来了，开烟叫上来好吗？
1: 进来了，
0: 走吧，
1: 开烟来。
0: 现在进了。

阿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相机没被烧到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到面嘛你妈比谁差不留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电影钱来别输他吧接着别为江畔目别输他吧你妈别报告